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广东的警方证实，一名警察凌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事件与较早前一宗枪击案相关。美伊达成协议星期五签署，特朗普宣布解除海上封锁。澳洲智库称，解放军侵蚀安全孤立优势，中方就呼吁停止渲染中国威胁。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0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呢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在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4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7点31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都多车，在 C0 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然后由 Dixie 开始就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C0 堵车的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A 到 Line 5 Major Mac 到 Rutherford 多车，然后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cabby 多车的 Golf Line， Dorwell 多车的 Trafalgar， 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到十三点，人车合一。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

0: 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王君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7:40的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来到星期一，也都开始我们这个星期啊，忙忙碌碌的这个生活啊，天气这个非常的暖和舒服啊啊，今天呢尤其非常的清凉，明天呢这个气温也都21度左右啊，包括咱们参加任何的这个夏季的活动啊啊，这个同时呢还有各种的这个比赛呀、啊、等等啊，这个气温非常之适合咱们参加这样的活动啊，同时呢哎也都看到这个不少的这个邻居啊朋友啊迫不及待的都要进行是吧烧烤啊各方面的这个活动啊，那当中肯定涉及一些酒精类的饮品啊等等，有没有发现呢，这个政府呢也都为了蓬勃经济，在酒精饮品的这个场所啊啊这个限制啊等等也都逐渐的这个放松，以前只能到指定的地点，现在包括一些超市啊等等都有这个啤酒啊啊葡萄酒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供应啊，那这个当然饮酒有好有坏，各方面的这个情况，专家都说这个喝酒啊可能对人身体啊等等还不光是啊对咱们这个安全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尤其对您的身体都造成影响，哎，有人就说了他本身呢就是叫滴酒不沾的人啊，喝一点酒就不行啊，有人呢就非常喜欢喝酒，那到底啊，跟什么有关呢？咱们除了这个基因呐、啊，啊，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啊。哎，今天有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研究啊，告诉大家，原来跟您手指的长度有关啊，从手指的长度就可以看出喝酒的习惯啊。这真的是研究这样说的哦，这还是有理有据这么样的这个研究的一个结果啊。那先看一看了，那科学家怎么说？说手指的长度比例在出生前呢就已经决定了。那部分的原因是胎儿在子宫当中啊接触到的性荷尔蒙决定了手指的长度。研究发现呢，手指的长度和喝酒习惯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有比较高饮酒量的人呢，其无名指啊相对于食指的长度比较强。那我看完之后马上就看了一下，哎，其实也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个不对我啊，因为这个我的这个无名指比食指就长，但是我是滴酒都不沾的人啊，至少这个在我身上是不合适的啊。那这项是英国的一间大学啊专门做了一方面的研究，同时呢还结合波兰的医科大学等等啊啊，他们检验了几千名的喝酒人的习惯，然后去量这个手指，所以说就发现了手指的长度比例跟喝酒之间的关系。那这个研究啊开始的时候在2024年就发表这个研究结果，那学生啊这个当中他主要研究这些大学生啊，饮酒量是越高，这个无名指相对于食指的长度就越长，这表明荷尔蒙的水平呢可能影响到学生喝酒的倾向的潜在因素之一啊啊，不同的大学的教授都说了，这种关系可能跟呢、啊、这个睾酮啊啊，还有雌激素之间荷尔蒙也都相关。手指长度的比例，就食指、无名指啊相对的这个长度，被认为啊是早期这个睾酮和雌激素当中的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指标啊。那这个已知的酒精依赖患者啊，无名指都比食指要长。这意味着他们在出生之前体内的睾酮的水平啊高于雌激素的水平，这种关系在男性中的比例就更为的显著了啊。那如果喜欢喝酒的朋友

0: 不妨你先伸出手来看一看，这个他没说，不像咱们中国人说的男左女右，是不是男生看左手女生看右手啊，他都没说，但您把两只手比一比啊。啊，这个值得注意是，这种关联并不确定因果关系，因此呢，某种手指比例并不一定是代表是否爱喝酒。哎，这说的还比较严谨，刚才我们说了，我就不适合啊，不是某人的无名指比食指长就代表这个人一定会喝酒或有较高的饮酒量。哎，有人这天生人能喝酒啊，叫做千杯不醉，那有人喝啊几口啤酒都不行了，脸都红了，然后也晕晕的了，哎，就是酒精不耐受的问题啊。那喝酒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啊，真的是啊。因此呢，了解到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喝酒的行为还有显著的差异呢，非常有重要的研究的意义。研究人希望他们发现能让人更加了解喝酒模式它背后的因素啊，这种啊模式呢，包括不喝酒、偶尔喝酒，还有有害的对酒精的依赖等等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当中啊，有一位教授，他叫曼宁，他是研究啊手指长度的专家。根据他的研究啊，无名指跟食指的相对长度取决于胎儿在母体中所接触的睾酮的多寡。啊，接触的越多，无名指就越长啊。当然，大家看这个星象啊，人的这个运程啊，说这个无名指跟食指的比例不同，您的这个命运也都是不同的啊。您翻一翻这个社交媒体，搜一下，真的，我昨天刚好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今天早上又看到这篇，哎，你看这个无名指跟食指啊，长短这个比例，直接到影响到啊您的财富，包括喝酒啊等等都有关系啊。食指、无名指的长度比例也都会泄露财富、健康、行为等方面的秘密啊。比如说，女性所得的越高，食指和无名指长度的比值呢就越低。哎，这还是不一样的啊。啊，一会儿有空的时候啊，开车当然别看了啊，坐在这个办公室啊，在这个啊什么这个偷闲忙里偷闲的时候啊，您看一看到底您的食指和无名指哪个长哪个短，比例又如何啊？这个对您呢，这个喝酒都有一定影响，当然喝酒要看量，要控制好啊。7:4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开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新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You think you're the perfect
1: dude?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1度，相对湿度80%，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四成五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7点50分再看路况，401的西宁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非常的行车缓慢，然后在410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由 Dixie 开始就非常的堵车了。在401的东行线 C0 坐车的 QD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当面有促进行车缓慢，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Major Mac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到401都非常的繁忙。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Golf Line Dorwell 多车的 Trafalger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arbo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1430 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沿着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证实一名警察凌晨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而事件与较早之前的一宗枪击案相关。紧急服务人员在凌晨大约一点钟收到了报告， Downlands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有一辆车被人偷走，警察发现案中的汽车试图截停期间向这辆车开枪，而司机就继续了开车撞到一名警察然后逃去。紧急服务人员是在 Leaside Bridge 发现受伤的警察，救护员说警察被送医的时候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而警方最新的公布，这宗事件与在事发之前不久在 Mortimer Avenue 和 Downland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生的枪击案相关。案件当中一名未成年人士中弹受伤，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说是在发现受伤警察之后得悉发生枪击案，而在枪击案的现场发现一辆涉案的汽车和涉及枪击案的司机，该司机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现已被拘捕。由于事件当中有警察开枪，安省特别调查小组已获得知会并接受调查。安省省警的殉职警员巴里的丧礼定在本周四与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而除了巴里的家人之外，多支警队的警察、军方成员还有多名的政要预期也都会出席。警方说这个以警察规格进行的丧礼属于私人的性质，不开放给公众出席，当局会有指定的地点让公众可以在灵柩的车队驶经地点向巴里致敬，也都会直播丧礼举行的过程。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死，而警方起诉18岁的男子维罗诺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总理卡尼今天将会抵达法国埃维昂出席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卡尼在刚过去的周末访问爱尔兰期间被英国的媒体访问伊朗战争是否是这次峰会的首要议题，他回应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贸易和新兴的科技也都会是主要的议题。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抵达埃维昂之后将会和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联邦政府预期本星期将会引入两项主要的法案，分别涉及隐私和确保原住民可以得到洁净的食水。而自由党政府较早之前已经发出了通知，将推出更新加拿大隐私法计划，法案内容预期包括保护儿童的资料以及确保加拿大人的资料不会被用于监控定价。这将是自由党政府第三次尝试更新个人资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之前在2020年和2023年提出的相关法案都未能成为法律。政府也都发出了通知将会引入相关的法案。政府之前在23年引入的法案因为政府及后宣布举行联邦大选而胎死腹中。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而协调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的战线，周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媒体

发文，确认已经达成协议，他并已经指示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指全球各地的船只都可以免费的通行，但由于需要清除水雷，预计周五才能开放。特朗普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也都透露，协议除了即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也包括伊朗不可以取得核武，美方将会取得伊朗的核原料，但不急于进行。泰德指出，会监督伊朗落实协议的状况，视乎情况考虑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另外，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强调协议可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费通行，也都警告，如果伊朗最终未能跟美国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形容美国会为中东地区成为守护者，并获得区内20%的收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都确认双方达成协议，不过形容这只是谅解备忘录，在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之后，会启动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形容成功令到美国和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伊朗的副外长表示，会在确认美方履行当中的承诺，包括结束敌对行动、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之后，在60天之内举行谈判，商讨最终的协议。双方代表团星期五会讨论未来磋商的安排。以色列的防长卡茨表示，根据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立场。卡茨发表声明指出，即使面临预期中的压力，而以方仍然反对从黎巴嫩撤军，强调以色列的政策是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安全区无限期地保持军事的存在，保护以色列的边界和社区免受袭击，绝不就有关的问题妥协。他扬言，如果伊朗再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以方将会全力的反击。立场极右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伊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强调以色列不受美国的管辖，而并非协议的缔约方。又指如果不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以方是绝对不会接受。有澳洲智库发表报告，指称中国大陆解放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建构正在逐渐地侵蚀澳洲传统的安全孤立优势，可能透过封锁海上贸易、切断海底的通讯电缆和网络攻击等非对称的手段针对澳洲，而有相关的能力未来10年就将会大大地被提升。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发展军力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又称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奉劝有关的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乌克兰多地在当地的星期一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的空袭，乌军指俄军发射了最少70枚的导弹以及超过600架的无人机，首都基辅多处起火，包括基础设施、民居和商店等等，最少有4个人死亡，另外有25人受伤，当地的电力系统受损，有14万户家庭断电。拥有近1000年历史、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基辅洞窟修道院也都遇袭起火受损。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到攻击，内政部表示当地5名救援人员在救援行动当中丧生。邻国波兰提高戒备，紧急出动的战机升空应对，地面的防空系统和雷达处于战备的状态。俄罗斯的图拉州政府就说，图拉市多处的民宅凌晨被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最少3死3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局势。俄方引述特朗普指出，华府准备好协助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在近期到访莫斯科。中国国家市监局就山姆门店和网上网店的食品安全的问题依法约谈山姆总部、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要求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等相关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的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的安全。英国首相施继贤宣布将会全面禁止未满16岁儿童和

0: 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并针对允许儿童接触陌生人的游戏和直播的平台采取行动，希望能在今年的圣诞节之前完成立法，明年春季生效。施其贤在记者会上批评社交平台正在导致儿童变得不快乐，包括让欺凌和滋扰的行为变得更容易，损害身体健康，而设计也都会令人上瘾，连续沉迷使用多个小时。他强调说，实施全面的禁令是正确的选择，让下一代变得更加的安全和快乐，拥有更多时间、安全感、自由和机会成长。当局较早之前已就新的措施咨询业界、教师、家长和年轻人，有超过 83% 的家长认为社交平台的风险是大于益处，也都有 90% 的家长支持将平台的年龄门槛设在16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ch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各位朋友，6月15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在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的是4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在13度。8点11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堵车 ，C0 快线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然后由 Dixie 开始就行车缓慢。在森林的东行线 C0 堵车的 Q， 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 Down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Major Mac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到401都非常的繁忙。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Golf Line 还有 Dorwell 的 Trafalgar 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的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仍然行车缓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etch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天的朋友，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80%，是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在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呢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在13度。8点20分呢，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401的东行线，在 C10 的 Collector 右边的线道受左右事故发生，然后在 Mavis Collector 附近的行车缓慢，再由410的快线堵车的 Q， 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还有这个 Port Union 附近 Markham 到410都行车缓慢。QW 东行线 Nikola Tesla 堵车的 Trafalgar Aaron Mills 到 Dixie都行车缓慢，在 James Snow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汽车抛锚，再由 Kipling 堵车的 Jameson， QW 西行线 Spadina 堵车的 Jameson， 427到 Dixie 还有 Ford Drive 一直堵车的 Trafalgar， 404 DBP 北行线Acklington 堵车的 York Mills， 404 DB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现在怀疑你们超载？
4: 没有啊 Sir。
3: 什么名字啊？你们
5: 讲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6: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ts Mama 猫卢希义。
7: 听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8: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3: 咁你咧？
4: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3: 去边啊？
4: 我哋赶住去
9: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的，在财经新闻方面，美伊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了共识，而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重开，消息令到国际的油价跌超过4%。有这个外汇的商品分析师就认为啊，油价目前下跌的机会较大，而跌势呢要视乎以色列的回应，而预料油价到下半年才有望回复到战前的每桶50多美元的水平，而且呢也都不排除啊各产油国趁油价仍然高企的时候增加产量。分析员还说啊，中东局势进一步的舒缓，较早前受大冲击的南亚国家的货币还有会见底回升，油价下跌预料呢也都利好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上一周啊，美股三大指数都升了约0.7%。本周被视为超级央行周，多国的央行都公布利率的决定。备受瞩目的是美国联储局，这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议息的会议。市场预料维持利率不变，但关注他对未来利率走向的表态、政策目标如何重塑联储局。另外，联储局也都会公布最新的经济和利率的预测等等。至于日本，预料本周很大机会会加息，不过总裁植田和南因病入院治疗，将会缺席这次的会议。其他议席的央行包括英伦银行、澳洲央行等等，市场普遍预期将会按兵不动。另外，本周美国呢会公布零售、工业生产、房屋的数据等等。美股本周只有4天的市场，而星期五假期呢是休市。多个气象组织和研究机构已确定厄尔尼诺现象成立。瑞银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团队的专家举行了电话会议，邀请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首席科学家等等来参与最新进展的讨论。只根据模型的预测呢，这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到11月演变成为极强事件的概率高达是63%。

0: 3%，而且呢，总体判断呢是在农业方面，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产量总体偏向负面，但影响不均。玉米、大米、小麦产量通常低于正常的水平，而价格面临上行的压力。大豆则呈现正向的影响。糖的市场呢特别需要关注。印度季风如果减弱，糖的产量可能减少3000万到8000万吨，触发价格大幅的波动。能源市场极高的气温将会推高亚洲电力的需求，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降雨减少，令水电和发电量都下降，而双重的因素都指向动力煤的需求上升。保险业界短期呢相对的有利，因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年份的墨西哥的飓风活动通常低于平均的水平，但飓风的数量减少并不代表强度将会是降低。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黄龙江警方证实，一名警察凌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事件和较早前一宗枪击案相关。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周五签署，特朗普宣布解除海上封锁。澳洲智库称解放军侵蚀安全孤立优势，而中方就呼吁停止渲染中国威胁。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天的朋友，6月15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81%，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日白天呢，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在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4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在13度。8点31分的为您再更新路况，首先在401的东西。行线 C10 的 Q 多车，样的快线行车缓慢 ，Bayview Collector 一直都堵车到404北行线的交流道，还有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McCowan 到404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Nikola Tesla 多车 Third Line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Jamestown Park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现在接近清理尾声，再由 Kipling 堵车到Jameson。另外 QW 西行线 Spina 堵车到 Jameson， 还有427堵车到 Mississauga Road Four Drive 堵车的 Trafalgar， 400的南西线 88 到 Line 5 Texa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到401仍然行车缓慢，在404 TVP 的北行线接近 Don Mills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然后再由 Don Mills 堵车到 Shepherd。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孙静。
1: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最近美国政府被爆出一桩离谱至极的丑闻，其荒谬程度堪比好莱坞喜剧大片儿。一名手握美国最高机密权限的中央情报局 CIA 前高官，疑似通过侵吞公款的方式，在自己家中私藏了整整303根金条，外加数百万美元现金和几十块名表，总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而更魔幻的是，随着调查深入，大家竟然发现这位看似履历光鲜、能力超群的情报精英，不仅学历是假的，军职是假的，飞行员身份更是编造的。他靠着一套从头到尾的谎言，在 CIA 混了十几年，一路高升，成为人上人。这桩离谱丑闻曝光之后，迅速在美国网络引发强烈讨论。大量的网友表示，美国政府真是干啥啥不行，竟让一个骗子耍了几十年，捞了几千万。事件当事人大卫，案发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高级行政官员，作为手握国家最高机密权限的工作人员之一，他不仅能够接触美国最核心最敏感的情报项目，在美国政坛的小社会里头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存在。谁能想得到，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履历完美、背景过硬的情报高官，其整个人生经历全是精心编织的谎言。事实上，回溯起来，大卫的造假之路早在1997年加入美国海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他刚入伍就伪造了大学成绩单和学历信息，谎称自己拥有名校学位。2004年，他更是凭借这份造假的履历被任命为海军预备役少尉，晋升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但是大卫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将目标瞄准了权力更大、保密性更高的 CIA。2009年，在第三次申请政府职位后，大卫凭借自己二次创作的虚假履历成功进入 CIA 工作。在入职与安全审查文件中，他堂而皇之地写下了自己拥有克莱姆森大学数学与信息系统学士学位、伦斯勒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硕士学位，甚至还宣称毕业于美国海军试飞员学校，是经验丰富的海军飞行员试飞员。他称自己在过往管理工作中曾担任过军方武器测试机构主管，并在空军学院担任过导师，负责18架战斗机的测试管理。这套要学历有学历，要荣誉有荣誉，要能力有能力的履历，放在任何机构都堪称亮眼，能在 CIA 竞聘上管理岗位也就合情合理。可是在 FBI 近期的调查之中却发现，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学校全都没有他的就读记录，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也根本没有他的任何飞行执照，他在海军的真实岗位就是一名普通的信息系统技术员，和所谓的精英飞行员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也就是这样一份漏洞百出的履历，竟然在当年顺利通过了 CIA 号称最严苛的背景调查。要知道啊，想要正常入职 CIA， 审查人员会走访申请人的亲友、同学、邻居，连社交圈子都要刨根问底。可大卫的所有造假信息却没有人过问，甚至一路开了绿灯。大卫成功入职 CIA 之后，又凭借自己说瞎话不打草稿的本事和演技，一路晋升到高级管理岗位，不仅手握最高机密权限，参与美国政府敏感情报工作，

这笔巨额资产申请。拿到金条和外币后，大卫显然没有将其用于任何公务，而是直接全部运回自己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高档住宅中，悄悄私藏起来。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 CIA 在近期一次例行内部审计时，突然发现大批金条和外币去向不明，没有任何使用记录和保管凭证，资产就这么凭空消失。内部调查迅速启动，很快就将疑点锁定在了大卫身上。而为了避嫌， CIA 局长随即主动将案件移交 FBI 调查处理。就在五月中旬的某天凌晨， FBI 特工全副武装并开着装甲车突袭了大卫的住宅。当他们踹门进入储藏室内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里面整整齐齐码着303根金条，每根重达1公斤。除了金条，特工们还搜出200万美元现金以及35块名贵手表，其中大部分都是劳力士，随便一块都价值不菲。搜出的这些物资足足推了好几个平板车才运走。面对各种物证，大卫无从抵赖，他被指控盗窃公共资金、虚假陈述、诈骗政府福利等多项重罪指控，目前已被联邦羁押等待法庭审判。随后美国媒体也将他长达20年的虚假履历彻底扒光，这起丑闻瞬间引爆全美的舆论，官方和民众质疑声如潮水般的涌来。某位前 CIA 行动官员公开表示，自己当年入职时，审查人员连他的姐妹、父母、朋友都逐一问话，手续流程都严苛到了极致，大卫这样的造假者却能够蒙混过关，实在是令人震惊。更令人担心的还是有多少类似的李鬼潜伏在情报系统中。某法律专家更是直言，学历、军职都是很容易核实的信息， CIA 审查中却能捅这么大的篓子，这不是疏忽，而是系统性的失职，必须由国会情报委员会彻底调查。网友们也彻底炸锅，纷纷吐槽，我以前住在华盛顿特区这边，好多中情局员工都住着天价豪宅，房价远超他们一家人的收入，根本买不起。这事儿只是冰山一角，不少公职人员要么住着几百万美元的大房子大肆享乐，要么在职时把项目批给一些公司，等离职后就直接去这些公司任职捞好处。老百姓要是真看清这里面的猫腻儿，绝对会炸开锅。这事儿足以看出联邦政府办事有多不靠谱，压根儿不把纳税人的血汗钱当回事儿。有了这档子事儿，美国政府也别再对其他国家的问题指手画脚了。这种荒唐事必须制止，眼下想坑骗美国民众、侵吞公家财产的人简直数不胜数，必须从严从重追究涉案人员，绝不能轻易放过，还要把纵容对此视而不见的政客全部罢免，他们要是也参与了这起侵占行为，同样要依法查办，涉案金额可不是小数目，再这么下去，普通美国人迟早会被拖垮，真是够了。世界是个草台班子的故事，咱们说了很多次，但是论离谱程度，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瓜能排上 top 3以内了。究竟美国政坛还潜伏着多少滥竽充数的水货，真实数字恐怕让人不敢细想啊。好啦，今天真是个适合吃瓜的日子，吃完了美国的瓜，咱们再来吃一吃尼日利亚的瓜，同样是政坛大瓜啊。不久之前，尼日利亚政坛就爆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荒诞大瓜，剧情反转之快，离谱程度之高，直接把吃瓜群众们都给看傻了眼。原来当地一名自称患有侏儒症的男子，早前以弱势群体却满身正能量的人设在网络上火速爆红，随后高调宣布参选国会众议院议员选举，并收获无数掌声与支持。他在参选之后也是一路人气爆表，大有直接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势头。但是没过多久，
就有人戳穿他的高中学历、从业经历，甚至

0: 连年龄都是假的，他的真实身份竟然只是一个16岁的未成年少年。凭借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和高超的演技，他一路闯过资格审核，竟然差点真的就走进了国民议会。整场闹剧曝光之后，尼日利亚民众也彻底看清了这些政客们作秀到底是多么的没有底线。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4: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5: 光阴趁早，
0: 心情正好，
5: 早上8:30
0: 欢乐来相伴，
5: 杨征
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接着吃瓜。尼日利亚政坛震惊全国的荒诞大瓜，一位自称患有侏儒症的男子以弱势群体但满身正能量的人设爆红网络之后，决定参选议会议员，结果却被人戳穿他的高中学历、从业经历甚至年龄都是假的，他的真实身份只是一个不到16岁的未成年少年。当事人布巴出生于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个名叫扎里亚的小村落，早前他在网络上自称患有侏儒症，所以年过30岁仍然十分的矮小，外貌也始终是一副未成年人的模样。这些先天缺陷导致他在人群中格外的显眼，因此从小受过不少欺负，但是这些歧视并没有能够影响到他，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并且发誓要做出一番大成绩来证明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身体有缺憾的人，背地里却有着不小的野心。他自称当地人非常认可自己身上顽强不息、自强自立的心态，如果自己能够当选议员，将会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格局。在尼日利亚的政坛，年龄、财富和影响力往往决定着公众对一位政治家的看法。出身于基层的布巴正在动摇这种固有观念，他凭借着励志的经历被人们称为扎里亚奇迹，还有不少人认定他能打破尼日利亚社会上对弱势群体的偏见，是整个社会走向文明的希望和见证。于是在今年的5月，他以尼日利亚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联邦选区众议院议员的资格筛选。画面中的他虽然身形瘦小、长相稚嫩，却表现得镇定自若，面对党内审查人员侃侃而谈，在和选民们聊天时更是展露出沉稳淡定的大将之风，怎么看都是个走仕途的好苗子。他在竞选时介绍自己出生于1995年，高中毕业之前曾做过司机，有着一定的社会阅历和服务精神，因为自己的特殊生理特征非常懂得如何关爱弱势群体，如何服务普通百姓。

在镜头前，布巴还说出一句极具煽动性的话：我参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听到民众的呼声，所以甘愿为大家服务。这句话迅速在社交媒体疯传，很多尼日利亚网友被其打动，认为布巴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落后国家对身材、外貌、出身的偏见，也让更多草根竞选者能走上仕途。它不仅代表着政治多元化与包容性，更是真正意义上打破偏见的典范，有着划时代的特殊意义。一时之间，扎里亚奇迹的名号传遍全国，布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为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支持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尼日利亚即将迎来一位极具话题性、象征意义非凡的残疾人议员时，有网友开始扒起了布巴的底细，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最先塌房的是布巴的各类官方证件，有网友扒出他的国际护照、出生证明、学校学籍等记录，这些文件清清楚楚指向他的真实出生日期是2010年，也就是说他只有16岁，是个不折不扣的未成年。而尼日利亚宪法与选举法规定，众议院议员的最低参选年龄为25周岁。即使法律已经放宽了年龄限制，鼓励年轻人参政，16岁的布巴也远远低于法定门槛，完全不具备参选资格。扒皮帖出来之后，布巴所代表的党派还出来辟谣称，这些谎话都是竞争对手搞出来的假消息。但是很快，有一位自称布巴初中老师的人主动站出来发声，称自己几年前还在教布巴读初中，对他的情况十分熟悉，可以证实他就是一个16岁的未成年，根本和30岁患有侏儒症的情况没一毛钱关系。在人证、物证等重重铁证之下，在塌房初期还力挺布巴，声称他是遭人恶意抹黑的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也无法继续硬撑。最终，政党官方正式宣布以涉嫌年龄造假、伪造身份信息为由，取消布巴的候选人资格，彻底终结了这场荒唐的参选之路。事情曝光之后，布巴很快向政党主席提交了书面退选信，他在信中敷衍地表示，经过与党内人士、相关利益方协商，自己决定即刻退出竞选，但他从头到尾没有对年龄、身世造假一事做出任何道歉与解释。他说，请接受此信作为正式通知，我即日起退出萨邦加里联邦选区众议院议员的竞选。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由利益相关方和我们党内领导人发起的协调，这一进程被加快了。布巴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跌下神坛，在尼日利亚成为热议的话题。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一位患有侏儒症的16岁的少年，连参选资格门槛都摸不到的未成年人，究竟如何通过层层资格审核并成为人气候选人，还差点成功进入国民议会的。布巴的奇迹蹿红，是审查流程形同虚设、工作人员极度失职，还是背后有人故意进行一场别有用心的政治炒作？又是谁用这个孩子当枪使，给自己党派拉选票呢？他的出现又和哪些势力的利益有关？这件事也引发了众怒，批评人士指责布巴背后的支持者利用未成年人并谎报年龄参选议员。还有人指出，布巴的案例反映了尼日利亚政治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人们对政治候选人的关注都集中在他的外表上，而不是他的思想上。而且对于一些人来说，布巴代表了勇气和鼓舞人心的力量，也引发了一波关于青少年参选、对残疾人士的包容度，以及尼日利亚政坛是否对非传统人士开放等问题的讨论。不过归根结底，
布巴的案例反映。

了体制的失职，体制没能履行最基础的筛选把关职能，才闹出了这种笑话。如果今天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能够通过谎报年龄绕过筛选程序，那人们不免会质疑之前的选举中会不会有其他人用类似的方式作弊，这足以引发信任危机。可能下次再有新面孔参加选举，要先自证年龄了。截止目前，尼日利亚官方对于这些质疑的声音都没有任何解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场由谎言堆砌的扎里亚奇迹不仅成为国际笑话，也让尼日利亚民众对选举的公信力产生严重质疑，甚至有不少当地人戏称选举爆改真人秀，不拼实力拼剧本儿。咱就是说啊，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这句话的含金量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这样的假议员故事难道不值得一个喜剧剧本儿，不值得一座奥斯卡小金人吗？好了，有关政坛的大瓜咱们今天就吃到这边啊，再次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沿着大中文电台，早安听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今天早晨8:30公布，全国制造业销售额经过在3月按月下跌3.4%之后，在4月上升4.2%，达到771亿元。21个类别当中，17个的销售都上升，而其中是石油煤产品数据升幅达到22.6%，食品的数据上升2.9%，至于基本金属下跌4.6%，不计石油和煤产品的制造业销售额按月上升1.4%，按年就上升10.6%。统计局今天早晨同时公布，全国四月份不包括石油、石油产品，还有其他的碳氢化合物，也不包括油菜籽和谷物的批发销售额按月上升0.6%，达到893亿元。多伦多警方证实，一名警察凌晨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而事件和较早之前的一宗枪击案相关。紧急服务人员凌晨大约1点钟收到了报告，在 Dunlance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一辆车被人偷走。警察发现案中的汽车试图截停期间向这辆车开枪，而司机就继续的开车撞到一名警察，然后逃去。紧急服务人员在 Leaside Bridge 发现受伤的警察，而救护员说，警察送医时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而警方最新公布，这宗事件与在事发前不久在 Mortimer Avenue 和 Dunlance Avenue 交界地区发生的枪击案相关。案件当中，一名未成年人士中弹受伤，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说，是在发现受伤警察之后得悉发生了枪击案，在枪击案现场发现一辆涉案的汽车和涉及枪击案的司机，该司机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现已被捕。由于事件中有警察开枪，安省特别调查 SIU 已介入了调查。安省省警的殉职警察巴里的丧礼定在本周四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而除了巴里的家人之外，多支警队的警察、军方成员还有多名政要预期也都会出席。警方说，这个以警队规格进行的丧礼属私人的性质，不开放给公众出席，而当局会有指定的地点，让公众可以在灵柩车队驶经地点向巴里致敬，也都会直播丧礼举行的过程。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的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到，而警方起诉18岁的男子维洛诺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协调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永久的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的战线，而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的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确认已经达成协议，他并已经指示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指全球各地的船只都可以免费通行，但由于需要清除水雷，预计周五才能开放。特朗普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透露，协议除了即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也都包括伊朗不可以取得核武，美方会取得伊朗的核原料，但不急于进行。他都指出，将会监督伊朗落实协议的状况，视乎情况考虑放宽对伊朗的制裁。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都确认双方达成共识，不过形容只是谅解备忘录。在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之后，会启动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形容成功令到美国和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在当地的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首次有大型的能源运输船通过了海峡。长277米、宽43.4米的迪沙号

0: 号悬挂马耳他旗，三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卸天然气，之后就滞留在海峡的西侧。知情人士透露说，所装载的货物是运往印度。以色列的防长卡茨表示，根据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立场。卡茨发表声明指出，即使面临预期当中的压力，以方依然反对从黎巴嫩撤军，强调以色列的政策是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安全区无限期地保持军事的存在，以保卫以色列的边界和社区免受侵袭，而绝不会就有关的问题妥协。他扬言，如果伊朗再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以方将会全力的反击。有澳洲智库发表报告，指称中国大陆解放军在印太地区的军力建构正在逐渐的侵蚀澳洲传统的安全孤立优势，可能透过封锁海上贸易、切断海底通讯电缆和网络攻击等非对称的手段来针对澳洲，而有关的能力未来十年将会大幅的提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发挥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又称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和平爱好力量的增长，而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中国威胁论，而客观公正理性去看待中国的发展。乌克兰多地星期一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的空袭，乌军指俄军发射了最少70枚导弹以及超过600架的无人机，首都基辅多处起火，包括基建设施、民居和商店等等，最少有4人死亡，另外有25个人受伤，当地的电力系统受损，14万户家庭断电。拥有近千年历史、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基辅洞窟修道院也都遇袭起火受损，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都遭到了攻击。内政部表示，当地有5名救援人员在救援行动当中丧生。邻国波兰也都提高了戒备，紧急出动战机升空应对，地面防空系统和雷达处于战备状态。俄罗斯图拉州政府就说，图拉市多处的民宅凌晨被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最少3死3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局势。俄方引述特朗普指出，华府准备好协助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到访莫斯科。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chon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Alan 林子强。

0: 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进入全新的一周了，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财富生活的栏目早安晚安，愿我们都有愉快的一天。从周一到周五啊，早晚九点雨薇都在这里陪伴大家，博览财富见闻，我们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那么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哈？我经常在这里呢讲一日一善，经常会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去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我们希望能伸出我们的援手哈。有没有听过一个原则呢？叫幸福者退让的原则呢？其实这个心理学上呢就有一个幸福者退让的这个原则，它就是说，假设哈，其实你拥有还蛮多的。家庭幸福，生活美满。那如果我们出外的时候，有时候遇到别人，刺激你，陌生人攻击你、挑衅你，甚至谩骂你的时候，说这个不要跟这些这样的人呢纠缠不清，要懂得避开忍让，因为其实更幸福的这个人，如果与人相争，损失是最大的。所以咱们不能为了和他人争一时高低，为了逞强而搭上自己的这个幸福哈。所以这个幸福者退让的原则呢，我觉得可以大家呢谨记在心，并不是说呢一味的顺从，而是指在保护自己核心利益的同时，以更智慧的方式处理冲突和烂人烂事纠缠，最后受到伤害的只会是我们自己。所以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人和事，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回应，然后默默地走开。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从生活里面呢是获取更多的这个幸福哈。那其实这个幸福感呢，有时候就是在于周末的时候有一场球赛看，这一个周末我想必你大家非常的忙碌，这个球篮球足球然后我们也从这个世界杯的这些的雀跃的给各个队的球迷的欢呼声中呢，我们去体会到了这个运动带给大家的这种凝聚力哈。你看这里只有150,000人的小岛，除了一位的这个足球运动员，还是曼联的球员，同时他还是这个华人哈。这两天的媒体就是在报道这一位陈达义哈。陈达义说呢，我的中国血统来自母亲。库拉索是这一届呢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参赛的一个团体哈，一个国家。对德国的比赛呢，大家也觉得这个把这个打得好惨呢，德国一下灌进那么几个球哈。库拉索全国的人口呢也才15.5万人。然后这个陈达义的这个身家呢就是大概是全队最高了，450万欧元。26人的名单里面，25个人出生在荷兰，只有陈达义呢他呢是土生土长的库拉索人，然后他的身体里呢还流着中国的血液。陈达义说呢，他没有呢见过外曾祖父。1940年，有一个姓陈的年轻人从广东新会漂洋过海抵达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库拉索岛，85年后呢，他的第四代后人穿着蓝黄相间的球衣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26岁的这个陈达义最近呢疯狂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他说，是的，我是有中国血统，我的血统的中国的这一部分来自我母亲家族那边的血统啊。这个库拉索呢人口就是 15.5 万，比冰岛还少了一半，面积444平方公里，这是本届世界杯人口最少的参赛国。然后这个其实陈达义他的这个球技还真的是不错哈。然后他其实呢这个一个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打球的时候，他说他自己还没有那么的这个喜欢，好像被爸爸呢这个逼着去打。后来呢，慢慢的几岁的时候，刚刚打了一些球呢，就很喜欢打球，然后就跟爸爸说我想去踢球。所以在这个踢球的这个过程里面哈，他从开始青训队开始后来呢到了曼联，是这个陈达义人生的一次的这个转折啊。但是这一位的曼联的金发的这个金毛狮王，他们叫他，总共呢，为曼联一线队出场16次。

0: 送出两脚的助攻，那一年他19岁。后来呢，他这个2020年呢，他的这个身体受伤了，让他躺了很久之后呢，还被租借到这些这个云达不莱梅啊、布鲁日啊等等，最后呢永久转会到伯明翰，又到卢顿啊、谢菲尔联德，所以他目前这个身价是450万欧元，是库拉索呢身价最高的这个球员。然后这个在陈达义的故事里面，最让中国球迷惋惜的一页呢，是2025年，他公开表达愿意为中国效力啊、曾经公开表示说呢，不需要安家费，然后就是希望说呢，这个自己能够为中国队出力哈。然后这中间呢，肯定呢，就是也有一些原因哈。原因就是他作为第四代华裔，他的家族里面哈，没有办法提供国际足联要求的完整的历史档案和这个血型等等的这个证明哈，规划的流程呢被迫的停止，然后经过数月的等待没有结果之后呢，陈达义最后呢是转换赛道，加盟了库拉索国家队。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他是很想呢不要中国俱乐部提供任何优越的这些合同啊，甚至也注册了国内社交媒体的这个账号啊，希望能够为中国效力，但是没办法，库拉索的这个体育部长说是亲自打电话去挖他，然后把他给挖到了这个库拉索。这支球队呢，应该是这个库拉索是这个组里面呢最弱的哈。就是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德国也跟库拉索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鏖战了，真是比较悬殊哈。但是我们总算，包括我第一次知道了库拉索的这个队伍里面有一个华人。库拉索这个参赛的小众国家我看过介绍，因为其实类似这样的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当时呢列举出来了几个小众国家，但是陈达义的这个华人的身份我是第一次知道，希望他还有几场的球赛可以让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哈。好，这是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这一点呢，关于足球赛上的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温馨感人的小故事哈。然后回来之后，我们来讲讲呢最近股市的这个上上下下哈，让很多呢这个持股者呢当然是赚得盆满钵满啊。然后在台湾呢，由民间的网站披露了多名的立委他们的这些立委议员持股上亿元，民众说呢真没想到他们这么有钱啊。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台湾民间网站如何揭露的。然后今天也会分享呢，在 AI 时代呢，最值得长期压住的这个群体是哪个群体啊？你真的想不到，我都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群体。一会儿咱们来讲，瑞士公投否决将人口的上限设为1000万人。其实欧洲呢最近的这个反移民的这种趋势有一点越演越烈哈。我们一会儿看看瑞士的公投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最近呢天涯的这个网站又重新开幕哈。然后其实在天涯上呢，我也是以前曾经经常上去八卦的人啊。那在那个就是比较活跃的互联网的网络时代，在那个时代其实回望一下那个时代跟现在比起来还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一会儿我们去聊一聊呢回望论坛时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This is the stage, I
1: start to fly sky high。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杨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0: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3个月前呢，有一位台湾的25岁的这个软件工程师，他上网查台湾立委的财产申报资料。他很快发现呢，这些公开资讯虽然完整啊，但是呈现的方式分散且难以比较。然后呢，这个叫 David 的人呢，他就萌生一个念头，哎，我得要建造一个整合数据的网站，就像美国有及时追踪参政议员资产的网站一样，将政治人物持股转换为一个可比较的市值资讯。然后这个民间网站呢就很快弄起来，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做软件工程师嘛，立刻引起了社会关注。然后5月底6月初一周内有超过2000万人次造访，网站内容是揭露了多名的立委和议员持股的市值上亿元的新台币。其中国民党籍的这个立委严宽恒是立法院的股王，王宏威呢是股后。这个网站的走红正值台湾股市创下历史新高之际，台股的这个大盘6月一度冲上46000哈，这个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股市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之后停火了之后，这些上涨的非常的疯狂哈，台湾的股市、南韩的股市、日本的股市等等哈。然后这个市值呢，台湾的股市已经超越加拿大啊，跃居全球第5哈。但是外界也关注股市荣景和民众薪资落差、贫富差距扩大的这个问题。这个政治人物持股的网站原名是立委持股，是 David Chin 呢远端制作的，然后只花了一个下午啊，靠着 AI 协助撰写程序呢就独立完成了。他对这个公开资料的视觉化有高度的这个兴趣。最初呢是整理这个立法委员的资料，其后纳入了县市首长、市议员，用直观的排版呈现他们的持股数量、变动记录、整体排名等，并以蓝色、绿色等区分所属的这个政党啊。然后台湾这个股王呢，政坛股王是国民党籍台中市议会的议会长张清照，其持股大约50亿元新台币，约1.6亿美元，11.6亿人民币。立法院排名里面，国民党的立委严宽恒也大概是3.1亿元新台币，就是1000万美元，17200万人民币居首。同党立委王宏威以1.7亿新台币，就是550万美元，4000万元人民币成为股后。民进党内持股最多的立委是林月琴，排名第5，持股大约是1.01亿新台币，330万美元，2300万人民币。然后县市首长层级呢，国民党籍的桃园市长张善政啊，他是持股市值居首。彰化县的县长王惠美也是这个不甘其后。民进党方面，台南市长呢这个黄伟哲呢持股的市值是排名最高啊。其实目前台湾立委呢，他每月的这个薪资大约是20万元新台币，就是6500美元，大概是约合4.6万元人民币。地方议员依层级不同，约落在7万到18万元新台币之间，另外有这个助理费和办公经费等等啊。然后在网站出炉之后呢，这些股王和股后那当然都不能够即时回复记者的回复啊，对吧？然后他们都说自己啊是依法公开申报了，透明度极高，今年台股表现强劲，那么自己的资产随之呢水涨船高。然后他们还特别提到，又去 at 另外一个人哈，说民进党籍的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他很厉害，我们的这一个持股的市值还不到人家的这个车尾灯，为什么？

那郑丽君和丈夫沈学荣是台湾记忆体大厂旺宏前十大股东，持有该公司超过5.1万张的股票。截止五月底啊，两个人持股的市值呢，大约是2.9亿美元，上亿的身家，21亿人民币的这个价值哈、啊。所以啊，这个台湾的这个立委啊，这些行政长官他们的持股的曝光之后呢，也引起民众的这个担忧。但是啊，这个网站的诞生哈、啊，正值 AI 和半导体产业带动台股大幅上涨，台湾几乎呢也跟韩国一样全民炒股啊。虽然部分政治人物资金来源引发民众的质疑，但是仍有不少人在网络上表示说呢，立委好会投资啊，想要跟着他们买。这个就跟股后佩罗西呢啊一样的道理，他也是一个呢在美股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股后。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多伦多警方证实，一名警察凌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事件与较早前一宗枪击案相关。据报，美伊达成协议之后，有第一艘的能源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澳洲智库称，解放军侵蚀安全孤立优势，中方就呼吁停止渲染中国威胁。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3: 我才有，
2: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威利诺斯莱克斯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3: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2: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威利诺斯莱克斯。
3: 当威利诺斯莱克斯，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随着有关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达成，投资者下调了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各期限的品种普遍走高，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均出现了下跌，其中对货币政策变化最为敏感的短期债券收益率跌幅最大。利率掉期显示，交易员目前预计美联储在12月前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约为 60%， 低于上周五的约 80%。 美债市场的上涨源于市场的乐观的预期，伊朗冲突的解决有助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而拉低油价。另外，摩根大通资产管理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首席市场策略师表示，油价大幅下跌可能成为推动股市上涨的强劲的动力，因为这将重新点燃此前因伊朗冲突爆发而突然中断的市场轮动的行情。他表示，随着美伊协议逐步成型，未来几周油价可能跌至每桶70美元，潜在供应增长不仅来自伊朗，随着欧佩克内部凝聚力的减弱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希望趁当前价格水平加快储备变现，全球供应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这将为股票市场带来巨大的顺风，并可能促使各国央行降息。福克斯将以每股160美元的价格通过现金加股票方式收购流媒体平台 Roku， 交易对 Roku 的企业估值大约是220亿美元。两家公司在今天的声明中表示，交易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完成，将把福克斯的体育新闻和娱乐内容资源与拥有超过1亿订阅用户的 Roku 平台相结合。根据声明，福克斯已从摩根斯丹利高级融资部门获得了120亿美元全额承诺的过桥融资，以支持这一次的收购。Roku 的流媒体设备允许消费者通过电视收看 Netflix、HBO Max 等应用的内容，使任何一台电视机都能变为智能电视。Roku 的大部分的收入来自数字广告销售以及流媒体服务分发业务，硬件设备销售仅占收入中的较小的部分。去年其平台业务实现收入41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的87.5%。 SpaceX 以超过20,000亿美元的估值强势登陆资本市场，超越华尔街七巨头中的特斯拉以及 Meta Platform， 并引发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七巨头这个称呼如今是否仍然适合。有市场策略师表示，七巨头已很难继续作为市场领导地位的简洁代称，因为全球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将被排除在该标签之外。目前在社交平台上逐渐流行的一个称谓是 Mangos， M-A-N-G-O-S， 分别代表 Meta、Anthropic、英伟达、Alphabet、OpenAI 以及 SpaceX， 不过部分人士将其中的 A 解读为苹果。另外，随着 SpaceX 的上市，全球首富马斯克的个人财富已经飙升至惊人的1.1万亿。

亿美元，其规模已超越全球80%国家的 GDP 总量。马斯克1.1万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已分别相当于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 GDP 的3.6%，以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GDP 的5.6%，相当于德国 GDP 的21.8%，日本 GDP 的27.5%。在面对法国时，马斯克的身家已相当于该国 GDP 的32.6%。这20年来，美国股市多数时间都处于供应稀缺状态，公众手中的股票年复一年的减少，仅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回购就收走了价值近12万亿美元的股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160家公司宣布了通过 IPO 筹集超过1200亿美元的计划，超过了过去2年的总和。如果将以上市公司的发售交易也计算在内，新增供应的总额已超过3600亿美元，这将是5年来最高的上半年总额。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哈，在这个 AI 时代呢，有一个最值得长期压注的群体，这是呢根据呢好多公司呢他们针对的市场呢来进行的一个总结。这个群体是什么群体呢？就是妈妈们。为什么是妈妈们呢？纵观历史上最成功的消费品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性的规律，他们的成功往往都始于妈妈群体。像当年濒临破产的 Chrysler 孤注一掷，决定为妈妈群体打造一款终极座驾。他们推出了小型厢式旅行车，最终帮助公司起死回生。三位犹他州的女性向 Stanley 品牌反馈，他们真正的客户并非户外运动爱好者，而是盲目奔波的妈妈群体。这个洞察为公司带来这个 6.8 亿美元营收的增长，就是讲的这个 Stanley Cup， 就是那个水杯哈，女性呢喝水的那个大的杯子。 DoorDash 创业初期甚至专门参加母婴展会，接触新手父母，并且通过聚焦郊区而非城市市场赢得外卖大战。

记。这篇文章呢是总结呢美国的这个妈妈们，美国妈妈大概是8500万妈妈群体，手握家里面85%的家庭采购决策权，掌控着每年约2.4万亿美元的消费支出。母亲是家庭医疗、教育、食品、育儿和家庭财务规划的主要决策者。他们实际上是在经营一家小企业，统筹供应商、预算、日程安排和家庭成员，却没有团队支持，没有基础设施，其成熟理性的消费者身份始终得不到市场的正视。当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孩子发育迟缓、暖气炉的这个故障、临时找不到托儿服务，还是健康难题，其实妈妈们呢，他们就是最大的需求就是尽快有解决方案和确定的结果。所以现在这个在红杉资本啊，这个有名的投资公司，他们的合伙人最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希望说呢，妈妈群体呢才是一个我们要值得重视的一个群体哈。比如说呢，他认为说，下一代伟大的公司售卖的不会是软件，而是工作成果本身；不是帮企业结算账目的工具，而是已经核算完毕的账目。随着 AI 不断的这个进步，这一类的服务不会被淘汰，反而呢会是变得呢这个越来越好哈。妈妈的这个采购决策的这个方式，就是向企业采购负责人，而不是普通的消费者。他们会评估供应商，进行调研，比较价格和质量，并最终批准家庭在食品、医疗、教育、育儿、住房和交通等方面的支出。他们不是冲动消费的人，而是细致缜密的决策者哈。所以当下成功的公司哈，并不是说呢这个把 AI 产品卖给妈妈群体，而是利用 AI 提供妈妈群体一直想要的结果。在这些模式里面呢，真正的护城河在于掌握了结果与用户的关系、用户的信任以及最后1英里的服务的能力。所以说呢，就是这篇的文章列举了像美国的这个有这个派驻儿科治疗师、理疗师和语言治疗师入户的服务，这个 Coral Care 哈，这个也是呢通过他们对妈妈群体的一个调研，觉得这个真正的消费经济里面最强大的流量的引擎，莫过于一位找到真正有效的产品或服务的母亲哈。又他之所以推荐某样的产品，是他自己已经亲自是做过大量的这个功课，花费自己本来就有限而宝贵的时间去调研。还有一个叫Tin Can，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可连接 WiFi 的固定的电话，支持点对点通话，没有应用商店，它也没有社交媒体。然后呢，这个妈妈们在妈妈之间呢，Kansas 城有一所学校的妈妈主动发起推广活动，带动该校95%的幼儿园5年级家庭加入使用。此后陆续收到呢上百次来自其他学校家长的咨询。所以说呢，你看妈妈们哈，在这样的一个呢经济下行的时代，但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里面，没有人知道 AI 究竟会取代哪些工作，又会创造哪些的新的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妈妈的群体的需求不会消失啊，他们的支出并非可有可无，而他们面临的问题呢，只会是日趋复杂。所以现在有一些的 adventure 哈，投资的机构都创办类似妈妈这个群体的风险投资基金，然后他们像一些的公司初创企业投很多钱，里面都是呢这些妈妈们呢试用的产品，妈妈们认为在这些的公司销售的产品里面得到了最大的这个自己得到了这个支持。所以妈妈群体是家庭照护者，是消费决策者，也是最可靠的经济风向标。如果你做企业哈，多想想哈，妈妈的需求，他们的痛点在哪儿。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聊一聊。那在这个最近啊，就是我也看到有不少的这个新闻讲到欧洲啊，这个对移民啊各方面的这些问题啊，有那么多多少少呢引起了社会的一些骚动啊。那瑞士呢，这个在最近又搞了一个公投。这个瑞士大家也知道，好多中国人现在也喜欢去那旅游，风光很秀丽。历来呢，就是即便在战争里面，它也是一个中立的这个国家哈，但是非常的这个富裕。基本上老钱呢都就是聚集在那儿，而且世界上神秘的这些银行们呢都是在这个瑞士哈。那在瑞士的其实华人还是比较少，或者说少数族裔哈。瑞士人本土之外的少数主义的人其实真的是不多，而且瑞士呢也是一个比较相对呢他们喜欢这样这么多年来的这种中立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国家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利益吧哈。那瑞士呢前段时间由右翼的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来一个呢是一个公决就是希望说将人口上限

是为1000万人。这个党呢，长期以来呢是反移民立场作为他们主要的政治的这个诉求。这场具有争议性的公投呢，曾经被认为可能危及瑞士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因此其实也遭到了瑞士的政府、商界和其他主要政党的这个反对吧。然后这个公投的结果显示了近55%的选民投下反对票，45%支持。你看中间其实也差的不太多，对不对？10%它并不是一面倒的反对或者一面倒的支持，投票率是全国人口的60%。对于公投遭否决啊，瑞士的司法部长就说啊，那咱们这个结果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这个象征，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很满意这个结果。其实从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就迅速的增长，当时人口是730万，如今已经达到910万，其中27%并非瑞士公民，然而瑞士人民党这个一直主张的这个对移民持有这个不好的。这个甚至不欢迎移民的这个立场的这个党呢，主张通过设定人口上限来减轻交通、住房和环境压力的论点，似乎未能说服足够的选民。虽然这个该党坚称人口上限旨在保护瑞士的公共服务和环境，但他长期以来一直以反移民立场作为竞选主轴，经常向社会问题归咎于寻求庇护者和少数族裔。那部分的选民也担心说呢，若限制人口增长将导致旅游业、医院和护理机构失去急需的这个劳动力哈。另外一些人，特别是瑞士的商界领袖，就担忧瑞士可能失去进入欧洲单一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通道。为什么呢？就是你再好再强的一个国家，那你还是要和周边的这个国家之间呢，你有一些的产品的互动嘛，对不对？瑞士有超过一半的产品销往欧盟市场，而这种市场准入权和瑞士承诺遵守欧洲的人员自由流动制度密切相关。好，如果说你单方面投票人口上限这个提案获得通过的时候，那瑞士呢就不得不终止这个协议。那做产品的这种商业的领袖们，他们的产品销往欧盟市场就会有诸多的这个障碍。所以瑞士政府和商界是非常力挺这一个这样的结果哈，说这个公投结果的显示，作为非欧盟成员国的瑞士仍然希望和欧洲呢保持紧密的这个关系哈。但是其实瑞士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我认为说呢，北欧的问题呢都不简单。你如果去旅游，你就发现北欧他们这些高昂的租金，还有就是可能有些国家也过度的开发，因为本身就小嘛，那么多移民来了之后，公共交通的这个挤迫以及医疗成本的上升等等的问题呢，它还是摆在那儿，并不是说这个公投了55和45的这个对比哈，就让这个问题就是完全消失。不过这也是哈，我觉得所有移民国家的问题。你说我们这儿，高昂租金、过度开发、公共交通挤迫以及医疗成本上升，我就说这几个词来形容，让你猜哪个国家？这不就说的也是加拿大吗？也可能说的是美国，对不对？甚至日本不是那么欢迎移民的国家，它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人口的流动在这个大时代之下呢，哪个国家都没办法呢独善其身哈。好的，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的信息。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天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按揭和房屋公司公布全国五月份经济

调整的新房屋动工量年率26万1377个单位，按月下跌6%，六个移动平均数按月微升0.5%。在人口50000或者以上的地区，正在新建的房屋数量374662个单位，按月上升0.9%，完成的有16880个单位，上升10.6%。至于已经获建筑许可但未动工的房屋是138842个单位，按月下跌2.4%。相交地区五月份经季节调整新房屋动工量估计14357间。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同时公布，全国制造业销售额经过三月份按月下跌4%之后，在四月份上升4.2%，达到771亿元。21个类别当中，17个的销售额都上升，而其中石油和煤产品的数据升幅达到22.6%，食品的数据上升2.9%。至于基本金属的数据下跌4.6%，不计石油和煤产品的制造业销售额按月上升1.4%。按年上升10.6%。统计局今天早晨公布，全国四月份不包括石油、石油产品和其他碳氢化合物，也不包括油菜籽和谷物的批发销售额按月上升0.6%，达到893亿元。多伦多警方证实，一名警察凌晨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事件当中和较早之前一宗枪击案相关。紧急服务人员凌晨大约1点钟接到了报告，张兰斯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一辆车被人偷走，而警方发现案中的汽车是并试图截停期间向这辆车开枪，而司机就继续开车撞到一名警察，然后逃逸。服务人员是在 Leaside Bridge 发现了受伤的警察，救护员说警员送往医院的时候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而警方最新公布，这宗事件与在事发之前不久在 Mortimer Avenue 和 Dunlan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生的枪击案相关。枪击案当中一名未成年人士中弹受伤，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说是在发现受伤警察之后得悉发生了枪击案，在案发现场发现一辆涉案的汽车以及涉及枪击案的司机，该司机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已经被捕。由于事件当中有警察开枪，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ICU 已获得知会，将接手调查。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有关跟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很快公布，而签署的方式和相关的机制将在1-2天之内有决定并正式宣布。他在记者会上说，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战争赔偿是谅解备忘录的两个重要的经济优先的事项，美方已承诺执行。德黑兰认为获得伊朗资金是合法的权利，并坚决继续要求赔偿这场非法战争的损失。他指出，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必须要取消所有的制裁、安理会相关的决议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制裁。核问题和经济事项的细节将在最终协议签署后60天之内确定。而随着周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的石油、石油衍生产品和石化产品的所有销售的限制将会被立即取消。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在当地的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安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首次有大型的能源运输船通过海峡。长277米、宽43.4米的迪沙号悬挂马耳他国旗，三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卸液化天然气之后就滞留在海峡的西侧，支持人士透露说，所接载的货物是运往印度。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根据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立场。卡茨发声明指出，即使面临预期中的压力，而以方仍然反对从黎巴嫩撤军，强调以色列的政策是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安全区无限期地来保持军事的存在，保卫以色列的边界以及社区免受袭击，绝不就有关的问题妥协。他扬言，如果伊朗再次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以方将会全力反击。有澳洲智库发表报告，指称中国解放军在印太地区的军力建构正逐步的侵蚀澳洲传统的安全孤立优势，可能会透过封

0: 锁海上贸易、切断海底通讯电缆和网络攻击等非对称的手段针对澳洲，而有关的能力未来十年将会大幅的提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发挥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又称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英国首相施基贤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之前通过相关的法规，禁令在明年初就生效。他表示，政府已经获得相关的权力，确保迅速采取行动，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上妥协，他也都相信禁令将会受到家长的欢迎。政府说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和 X 等平台将受到影响，但 WhatsApp 和 Signal 就不受影响。英国政府较早之前进行了公众的咨询，收到超过11万份的回复，而结果显示 90% 的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的最低使用年龄限制在16岁， 85% 的家长认为社交媒体的风险是大于好处。非洲伊波拉疫情有扩大的迹象，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一天之内新增了72宗确诊的病例，是此轮疫情以来单日最多。总体的个案累计增至了782宗，有181人死亡，死亡率达到 23%， 感染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再多两个区域首次出现了病例。广东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正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长的强降雨，多处有当地时间前晚起就有大暴雨，汕尾、揭阳、汕头、惠州等成为重灾区。其中汕尾陆丰是24小时的雨量超过588毫米，而揭阳惠来县和河源的紫金县等地都出现了水淹。广东省防总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三级，而转移了超过 1.3 万人，受暴雨的影响部分列车停运并延误。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到1:00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8: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聊一聊，在六月的停摆近三年的天涯社区宣布正式启用新的域名，然后分步骤的恢复访问啊。那么我就想讲讲这个天涯，以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我们就是比较喜欢

欢的在网络上寻找一些乐趣的上网冲浪的朋友，肯定是记得呢天涯论坛，它分了很多的子板块啊。可能男生你会去看啊军事，热血军事啊这些的，女性呢可能就是街拍，我那时候看的最多是街拍啊，时尚啊，因为那个时代我觉得自己身穿的很多的衣服还是蛮受啊街拍那些明星的影响啊，然后还有一些明星的这个八卦，还有网红的这些八卦，那些时候自己没有那么努力工作的年代，就是经常把时间就花在网络上啊，现在后悔了，现在很少就是上网去八卦这些。那么这个根据官方安排呢，网站首先会开放部分精华帖的浏览的功能，就以前真的是蛮多的这个精华帖，然后会在六月内逐步恢复互动的这个功能。不过当天涯重新上线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说呢我要回去发帖，而是哎呀他居然还能回来。在短视频热搜信息流和算法推荐几乎占据日常注意力的今天，一个依赖板块长帖和人工顶帖的论坛不免让人好奇，也让很多人熟悉但是也有很多人陌生。天涯是什么？是海角吗？天涯是三亚的天涯吗？等等啊。那今天的国内一些文化界的人士从天涯复活出发复活出发呢，重新去理解论坛文化曾经如塑造这个中文的互联网。天涯为什么会兴起，又为什么会衰落，还有一些匿名性场和分享欲如何共早期论坛的这个生命力哈。那有一位的编辑说呢，其实我没有真正使用天涯，也很少去逛贴吧，小时候上网机会不多，等我开始熟悉互联网，整个论坛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来到了社媒时代。其实我们多伦多有很多华人，早期的时候也是论坛时代，那个时候的什么 Rolia 通口的这个，然后可能这位小李啊，这个编辑是年轻的，很多朋友会反跟我提讨论当时的这个论坛氛围是什么样，比如说后来熟悉的一些畅销品啊，最早都是在天涯开始连载并获得的，像《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然后天涯上呢，还出现过一些非常有名的网络红人，像芙蓉姐姐、罗玉凤等等哈。而且这个天涯的讨论，它也不仅是停留在天涾的内部，而是会迁移到其他网络的空间，形成更广泛的传播和延伸。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那年轻一点的编辑小王又说哈，他说其实某种我们都是错过了天涯时代的人。他说让我最近读到一篇的这个文章哈，绕数字原住民展开讨论文章。我前段时间看一个视频，是这个甲亢哥，就是去中国直播我那个甲亢，他在这个餐厅吃饭的时候，貌不惊人的白男跟甲亢在聊天，那个白男就顺便说我发明了这个 downloading， 就是你听这个话没有什么，就是我能懂这个代表什么呢哈。但甲方哥他那个sensitivity 立刻被抓住了，他说啥downloading 就是下载上传是你发明的，然后就在这个人就看到甲方哥呢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相信哈，就给说你搜这个名，谁谁谁这个发明了万维网，谁谁谁这个发明了这个下载，这就是我。所以你看，就是这些是数字原住民。那么年长一点的朋友呢，的确是可能经历了数字原住民的时代，刚刚开始有这个论坛有过的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数字原住民可能一代。第二代的数字原住民往往已经错过了更纯粹的早期互联网，他们更多的是从移动端和成熟平台开启了自己的网络生活，所以可能这一代和前一代的第一代数字原住民呢就完全不一样。天涯的论坛呢采用了类似 BBS 的论坛形式，这是有不同的板块嘛，不同板块分别由版主管理，版主其实也是自发用户在上面自发分享帖子，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流量，更多是出于分享欲。因为那时候没有流量给你带来这个

前加持的这么一说嘛哈。在天涯之后呢，有一位的编辑说，我感觉现在也就豆瓣好像还有稍许这样的心态啊，豆瓣里面有各种小组嘛，就是也像是天涯的论坛一样。我还是蛮喜欢看豆瓣的，是一个新的这个一个菜园子一样的感觉哈。这个豆瓣里面有蛮多很有信息的电影和文化的这种题，乐的话题，曾经是我很多时候晚上事业归人以前做音乐的来源。其实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是有一点变得遥远而不生，就是大家会没事就在网上分享，而且愿意写那么长，为什么？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的可实现的工作，比如说维基百科就是这么运作的，有不少的这个志愿者贡献开源经验和资料，然后在早期的互联网的时代，有很多人加进来，就像这个不足一样的，就是都是没钱的啊，积累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国家的人文社会学科资料，电影的作者等，大家为这个小组呢添砖加瓦。就是以前有很多的这个报道提到过一个野生作家，这个这些受访者并不是体制内的作家，也不是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往往有另外一份工作，同时又专注于写作。里面有很多人最早呢发表文章帖子就是在论坛上，比如说呢，这个有一个叫朱越的作者，他想到自己开始对哲学特别感兴趣，也找到一位是高校哲学教授的亲戚，跑去和对方探讨哲学问题，结果聊了一个上午之后，对方有点不耐烦，说你不如和网上的人讨论，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很难找到号，就发展出一种线上读书会式的，大家讨论的内容可能非常专业也很严肃。后来这位朱越呢就去了哲学论坛，最后在一个叫黑蓝文学的哲学板块，就在那里和大家交流。他说那些人对哲学非常认真，充满热忱，讨论经常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是论坛里的帖子后来还会被高校的哲学系教授注意到，慢慢发展成出版物或者变成论文。还有这个就是在早期论坛的这个生命力上哈，也是很有意思，很多人在尝试解释关于这些早期的论坛，不管是在国内的天涯豆瓣，还是现在我们多伦多的约克论坛的，就这些为什么有生命力。早期论坛具有很强的匿名属性，心理学家 John Sewer 他曾经提出过一个效应，说在线去抑制效应，他认为早期互联网中的匿名性、不可见性、异步性以及某种和现实身份的分离，会让个体在线上更容易进行自我暴露，我们不必太担心自己的表达会直接关联到现实中，也不太担心说错话会影响个人生活，甚至危及现实生活中的安全，这个会增强人表达欲。我非常赞成这一点，就每个人他都有几面性，两面性还算是少的，这种多面化的人啊，他就是有这种呢，在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地方呢，就是它是不可见性、异步性以及某种和现实身份的。其实我说个电台主持哈，就现在我在这儿是把它当作一份工作嘛，当然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你看我们小时候听我电台，城市的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些的电台的主持人他是不太可能会和你在一个聚会里面见到哈，不是说他必须得要高高在上，不是的，而是这种声音的这一种的媒介，它就是给一个人听觉上的神秘感，你知道吗？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声音和他人对不上之后，我认为哈，比如说你看到我你失望了，或者你看到我你比我的你感觉我的人比我的声音好一些，就这都会对你听节目会带来两个不同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写文字也是的，网上的这个网友信友、书友啊等等，有时候未必真的需要呢这种见面的这种知道对方是谁，他在哪儿工作。就像比如说你在自己做不同的职业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做好朋友的生意或者是熟人的生意，你反而会在陌生人里面，也许你打开另外一份的天空，对吧？因为有时候熟人的生意哈，其实挺难做的。当然，每一个销售起步的时候，他可能都是做熟人生意，
但是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0: 你真会发现这个熟人生意做不，网上的公开表达也是的，就是你太熟的氛围里面，朋友圈为啥没人看了？现在有时候其实加朋友圈的这个朋友邀请 accept 对吧，未必我愿意把我的私生活暴露给你看，我暴露给你看都是能看的，然后我就分组，那这有啥意义呢？对不对？还不如就回到以前 BBS 的时代，分组嘛，你在那个组去讨论就行了。所以这个匿名性也只是解读早期互联网生态一个角度哈，只是说呢，现在媒介的特性也决定了论坛的氛围，如今啊，这讨论的这个氛围是很容易被抓到小辫子的，所以大家讨论的这一种的欲望呢少了一些，要留意哦，你不要随随便便讨论哦。有时候挺好玩的，在小红书上我又看到我一个朋友会在小红书上回帖，因为他回了帖可能就给我回了嘛，然后这时候其实那个朋友人家都是匿名发帖的，不一定希望呢有被熟人认出来，所以小红书它会有一个按键，就是要避开给自己的熟人的推荐帖子啊，这些也都是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刻的了解了人性才会想到的一个功能。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周开启的第一天星期的节目内容。明天的早晚九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